激动 ，sign， 起来 ，eyes， 错觉 ，eyes， 还是 ，eyes， 还是 ，gun， 还是 ，gun， 还是 ，what？ 谁火干木火干？谁把土吸了口干？谁把土吸了沙拉？给你5 balles de coco， j'écris allô， m'a répondu mon ego， nique sa mère。